哎，买了上银这边叫过来，别再去说，因为我啥呀？路，我不在里边。大哥，千万记得不管咱打的对方，为了对象的对象，为了对方的后代。